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八月六日星期四，耶稣显圣容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重新发现祈祷是人的基本幅度。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举行，青年们期待教宗的鼓励。教宗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祈祷不是毫无用处的逃避形式，也不是为个人福祉而使用的心理技巧。相反的，祈祷是我们人的基本幅度，因此其真正的道理值得被重新发现。同时，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即日课，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5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强调，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休息后，教宗再次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省思梵二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谈论教会礼仪祈祷所蕴含的教会层面。聚集在圣波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你们要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教宗指出，每一个祈祷构成了我们人性中的核心层面，尤其是在整个礼仪中的祈祷，它绝非能够规避世界及其需要。在祈祷中，我们与耶稣结合，借着圣神向天主圣父献上赞颂和感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宗圣保禄六世曾希望日课，即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以这种方式让圣神充满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行动，同时启迪我们对逾越奥祭有更深切的体悟。教宗里昂十四世解释道，日课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得以圣化。早晨，我们怀着信德和感恩开始一天的生活。中午，我们在劳苦中恳求忠信的力量。傍晚，工作结束后，在日落的时刻由晚祷相伴。夜晚，我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的平安中，安然入睡。最后，教宗勉励众人，当我们在教会的礼仪祈祷中与整个教会结合时，我们可以在尘世的旅程中汲取各自所需的灵性滋养，期待着无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借着祈祷，也就是灵魂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撑你们的日常行动，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里昂十四世于今天星期四慕灵访问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小城亚西西，为期四天专为青年举办的会晤、工作坊和分享活动也将由此落下帷幕。教宗将回答青年的提问并主持弥撒，勉励他们不要满足于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一年前在罗马举行的禧年青年活动中所做的那样。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举行， 吸引数千名18至33岁的欧洲青年齐聚在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作为聚会筹备人员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修士陆家向本新闻网指出，从教宗那里听到一句指明人生意义的话是何等重要，因为教宗善于搭建一座连接着青年与圆满生命的桥梁。关于教宗在亚西西的行程，陆家修士指出，8月6日上午，圣父很早就抵达，时间是8点30分。所有活动都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举行。大殿内保存着宝尊堂，圣方济各曾修缮这座小堂，在那里生活，创立方济各小兄弟会，并在那里逝世。对我们方济各大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在我们今年纪念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它也具有特殊意义。教宗将在宝尊堂内私下祈祷片刻，随后他将走到大殿前的广场，聆听三名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青年。这三名青年将围绕三个不同主题向教宗提出问题。之后，教宗将私下会晤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接着他将在10点至10点30分左右主持弥撒。当天也是耶稣显圣容庆日。与教宗的会晤是这项4天青年活动的高峰。在此机会上，陆家修士介绍这为期4天的活动说，工作坊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第一天晚上，青年抵达后聆听亚西西教区阿克罗卡总主教和埃尔巴教授的发言，帮助他们把握接下来几天活动的主旨。两位讲者说明1221年草席大会的历史背景，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生活中的这一件事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的灵感来源。我们围绕和平、宽恕和圣召的主题举办工作坊，让青年有机会重新聆听天主对他们生命的召教。因此8月4日是青年的聆听时刻。到了5日，他们通过更具参与性的工作坊亲自发言表达自己。我们还特别希望设置一个对我们非常珍贵的场所，就是称为燃烧荆棘的祈祷小堂。青年们可以在各个工作坊的间隙前往那里。活动期间，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每天都会持续鸣供圣体。此外，青年还可参观两项展览。陆家修士解释说，其中一项关于圣方济各的展览由翁布里亚和萨丁岛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主办，其目的是让人认识圣方济各，摆脱许多加在他身上的形象，重新从他的遗嘱中所说的话出发。另一项展览由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学生策划，他们从战争处境出发，分辨出那些借着福音的恩宠带来光明的人物。参加这项活动的青年当中有天主教徒，也有非天主教徒。对此，陆家修士表示，看到圣方济各的吸引力至今仍能超越信仰的界限，这使我们愿意大胆尝试，为那些或许愿意迈出一步跨越偏见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新接触生命中重要的事物，或许还能与上主相遇。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固然希望如此，但我们并不强求。教宗里昂十四世于7月31日签署梵蒂冈成国新版基本法。如同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新法旨在回应新的治理需求， 以及在过去数年内的几项重大法规调整，新版基本法立即生效，并取代原先于2023年5月13日生效的基本法。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牧职之初颁布的重要法律，他确认并纳入这些关乎立法、执行和司法职能的修订，特别是在立法方面，2025年11月19日借由手谕已引入的修法也整合进这唯一的一套法律条文。当时的修法关乎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领导班子，其功能属于立法和执行的范围。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废除了先前梵蒂冈成国基本法中的第八条第一项，也就是只有枢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今天肩负这项职务的是一名修女，彼得里尼，她也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事实上，新版基本法的第八条规定，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和其他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接着，关于执行的能力，一方面确认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其组织架构正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了主席和秘书长的任务及相关的合作关系。提到秘书长，基本法强调了其制度性的功能，指出秘书长的职务也可以托付给一人以上来履行。至于司法的职能，第22条一项写明，司法机关的法律制度由关于司法规范的法律来确定。因着近年来多次重要的立法及修订，司法全面保障了司法行政的服务。借由这个严谨的架构，新版基本法如同先前的版本那样，在序言中阐明，为了将组成特征赋予给梵蒂冈成国，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行使，基本法始终是国家任何其他法规的基础和参考。序言也确认了梵蒂冈司法规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此外，在新版基本法的序言中也清楚重申，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序言最后表明，一如既往，在拉特朗条约所界定的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梵蒂冈成国或圣座机构运作的建筑物和区域内，依照国际法的效力，公务人员和机构职务享有保障和豁免权。在这些地方，治理机关以及所有在真正教会精神的激励下承担不同领导职务、固定为圣座执行服务的人，都获授权行使相应的权利。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向生命开放，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越来越多夫妻就算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也很难怀上孩子。然而，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生命的开放不局限于亲生子女，即使没有孩子，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家庭课题。首先，我们来聆听一个实际案例。

玛丽·路易和安德烈结婚十几年了。刚开始时，他们两人都希望有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但首先，新婚时得先安置住的地方，然后是先生要去进修。接着他们想，在有小孩之前，还是先把工作稳住要紧。最后，他们两个终于觉得是该有小孩的时候了。他们心想，再过几个月，玛丽·路易一定会怀孕的。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玛丽·路易的肚子却什么消息都没有。越来越多亲友、同事问他们，什么时候才打算有小孩？尤其是祖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愿望，让他们倍感压力。先前他们还可以找很多借口，说他们不急、还早等等。但现在，他们却越来越常听到亲友隐隐的责备。你们的二人生活过得可真惬意呀。或者，你们根本就不想对生产报国做任何贡献。每当玛丽·路易获知女同事或年轻时的挚友怀孕或有小孩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她没有办法很衷心地替他们高兴。渐渐的，她就和有孩子的朋友越来越疏远，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他们谈话中三句不离儿女经，以及他们对儿女成长所感到的喜悦。每次他插不上嘴时，心里的那种痛就越来越强烈。由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就决定寻求医疗协助，了解了该透过哪些检查来找出不孕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活原则。为了做这些检查，在这段期间，他们必须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性行为，甚至必须克制突然想亲热的冲动。此外，还要和医生进行多次咨商会谈。最后，他们终于知道，他们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怀孕，而原因完全落在先生安德烈的身上。其实，大约有40%不孕症的问题出在男性身上。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考虑，看看到底要不要接受医生建议的体外人工受孕法。他们自问，到底应不应该或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负担。这是他们这段时间内最主要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些密集的会谈，包括在一个社会心理咨询单位做的团体会谈，玛丽·路易越来越确定不要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夫妻两人也渐渐达成共识，即使没有自己的孩子，生活一样可以很充实。他们不再祈求天主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而是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将自己的能力和情感投入那些特别信任他们的人身上。有好长一段时间，玛丽·路易非常伤心，因为她不可能成为母亲，不能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孩子。直到她的上司托付给她一个重要的任务，她才发现，因为没有孩子，她才有可能接下这项任务。她越来越惊艳到，这个任务让她觉得非常充实，觉得自己被需要。这工作给予他生活的意义，而且自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母性特质。

谈到不孕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一起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现在没有孩子的夫妻比以前多很多。有很多人是不得已的，但有些人却是自愿的。这些不得已而没有孩子的夫妻，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因此而悲伤。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成功地将原来投入家庭的精力转到职业生涯上，并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除了正职以外，还参与许多社会慈善活动，热心服务堂区、邻里，参与社区中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活动以及社团等等。而那些有意识决定不要孩子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缺少孩子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但透过将精力投入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父亲及母亲特质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古伦神父则提醒道，允许悲伤才能从无子的现实中走出来。他在课程中遇到许多很想要小孩却无法如愿的夫妻，他们的内心非常忧伤，要他们和原本想建立大家庭的理想告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古伦神父无法马上给这些夫妻什么建议，但他认为他们第一步该做的就是为自己无法成为父母而悲伤。只有他们能勇敢地为这种情况悲伤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新起点。只有他们面对这个悲伤时，牧灵工作者才能和他们一起思考要如何面对没有孩子的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结出果实，但除了孩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结出果实的可能性呢？有些人在职业上结了丰硕的果实，他们成为很好的教师或幼儿园老师，或另一些人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也有一些人积极为孩童服务，为自己在教会内的带子带女，为生活有困难的孩子，为罹患绝症的孩童、残疾的孩童，以及第三世界的孩童服务。

心理学家艾瑞克森认为，传宗接代的意思是丰硕多产，这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只能透过孩子，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持续开花结果的方式有很多。例如，艺术家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创作的东西唤醒了许多生命。音乐家则以音乐愉悦人心。有一位无法生育的妇女收养了一位很难照顾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种特殊的天赋。因着她无法生育的遗憾，她有机会去接触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姻虽然有它本身的问题，但也含有许多契机。通常，孩子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因素。当这个因素不存在时，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必须更用心去经营。夫妻俩必须有一个比自我更重要的目标，否则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消耗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对有些人而言，追求灵性的生活就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若夫妻两人都走在追求灵性的路上，他们的眼光就会跨越自我而仰望上主，这将使他们合一。另一些夫妻则跨越自我，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这也会使得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夫妻为他人敞开大门，款待客人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使命。没有孩子的夫妻需要特别的共同生活文化，以使他们的婚姻能长久，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我们介绍了膝下无子的基督徒夫妻的苦楚。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经验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建议这样的夫妻多多和邻居的孩子、侄儿、外甥相处，来获得这些经验。只要能付出时间去体验，这是非常值得的。再者，即使没有孩子，也必须时常反省自己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发挥父爱和母爱。我是否过得太舒适了，只想到如何极力扩大自己的享受？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耶稣显圣容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重新发现祈祷是人的基本幅度。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举行，青年们期待教宗的鼓励。教宗签署梵蒂冈成国宪法。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祈祷不是毫无用处的逃避形式，也不是为个人福祉而使用的心理技巧。相反的，祈祷是我们人的基本幅度，因此其真正的道理值得被重新发现。同时，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即日课，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教宗里昂十四世在8月5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强调，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暑期休息后，教宗再次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省思梵二大公会议文献礼仪宪章，谈论教会礼仪祈祷所蕴含的教会层面。聚集在圣伯多禄大殿里的信友首先聆听了取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写道：弟兄们，你们要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祷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教宗指出，每一个祈祷构成了我们人性中的核心层面，尤其是在整个礼仪中的祈祷，它绝非能够规避世界及其需要。在祈祷中，我们与耶稣结合，借着圣神向天主圣父献上赞颂和感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宗圣保禄六世曾希望日课，即教会每日的公共祈祷，能由基督奥体的所有成员诵念，以这种方式让圣神充满我们的每个思想和每个行动，同时启迪我们对逾越奥祭有更深切的体悟。教宗里昂十四世解释道，日课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得以圣化。早晨，我们怀着信德和感恩开始一天的生活。中午，我们在劳苦中恳求忠信的力量。傍晚，工作结束后，在日落的时刻由晚祷相伴。夜晚，我们将自己托付于天主的平安中，安然入睡。最后，教宗勉励众人，当我们在教会的礼仪祈祷中与整个教会结合时，我们可以在尘世的旅程中汲取各自所需的灵性滋养，期待着无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借着祈祷，也就是灵魂不可或缺的食粮，支撑你们的日常行动。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里昂十四世于今天星期四慕灵访问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小城亚西西，为期四天专为青年举办的会晤、工作坊和分享活动也将由此落下帷幕。教宗将回答青年的提问并主持弥撒，勉励他们不要满足于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一年前在罗马举行的禧年青年活动中所做的那样。方济各青年聚会从8月3日起至6日举行， 吸引数千名18至33岁的欧洲青年齐聚在圣方济各的出生地。作为聚会筹备人员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修士路加向本新闻网指出，从教宗那里听到一句指明人生意义的话是何等重要，因为教宗善于搭建一座连接着青年与圆满生命的桥梁。关于教宗在亚西西的行程，路加修士指出，8月6日上午，圣父很早就抵达，时间是8:30，所有活动都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举行。大殿内保存着宝尊堂，圣方济各曾修缮这座小堂，在那里生活，创立方济各小兄弟会，并在那里逝世。对我们方济各大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在我们今年纪念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它也具有特殊意义。教宗将在宝尊堂内私下祈祷片刻，随后他将走到大殿前的广场，聆听三名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青年。这三名青年将围绕三个不同主题向教宗提出问题。之后，教宗将私下会晤方济各大家庭的成员，接着他将在10:00至10:30左右主持弥撒。当天也是耶稣显圣容庆日。与教宗的会晤是这项4天青年活动的高峰。在此机会上，路加修士介绍这为期4天的活动，说工作坊是整个活动的中心。第一天晚上，青年抵达后，聆听亚西西教区阿克罗卡总主教和埃尔巴教授的发言，帮助他们把握接下来几天活动的主旨。两位讲者说明1221年草席大会的历史背景，圣方济各和方济各会生活中的这一件事，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的灵感来源。我们围绕和平、宽恕和圣召的主题举办工作坊，让青年有机会重新聆听天主对他们生命的召教。因此8月4日是青年的聆听时刻。到了5日，他们通过更具参与性的工作坊亲自发言表达自己。我们还特别希望设置一个对我们非常珍贵的场所，就是称为燃烧荆棘的祈祷小堂。青年们可以在各个工作坊的间隙前往那里。活动期间，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每天都会持续鸣供圣体。此外，青年还可参观2项展览。路加修士解释说，其中一项关于圣方济各的展览由翁布里亚和萨丁岛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主办，其目的是让人认识圣方济各，摆脱许多加在他身上的形象，重新从他的遗嘱中所说的话出发。另一项展览由伦巴第大区的一些学生策划，他们从战争处境出发，分辨出那些借着福音的恩宠带来光明的人物。参加这项活动的青年当中有天主教徒，也有非天主教徒。对此，路加修士表示，看到圣方济各的吸引力至今仍能超越信仰的界限，这使我们愿意大胆尝试，为那些或许愿意迈出一步跨越偏见的人服务，帮助他们重新接触生命中重要的事物，或许还能与上主相遇。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固然希望如此，但我们并不强求。教宗梁14世于7月31日签署梵蒂冈成国新版基本法，如同在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新法旨在回应新的治理需求， 以及在过去数年内的几项重大法规调整，新版基本法立即生效，并取代原先于2023年5月13日生效的基本法。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牧职之初颁布的重要法律，他确认并纳入这些关乎立法、执行和司法职能的修订，特别是在立法方面，2025年11月19日借由手谕已引入的修法也整合进这唯一的一套法律条文。当时的修法关乎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领导班子，其功能属于立法和执行的范围。在那次机会上，教宗废除了先前梵蒂冈成国基本法中的第八条第一项，也就是只有枢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今天肩负这项职务的是一名修女彼得里尼，她也是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事实上，新版基本法的第八条规定，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和其他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接着，关于执行的能力，一方面确认了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其组织架构正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了主席和秘书长的任务及相关的合作关系。提到秘书长，基本法强调了其制度性的功能，指出秘书长的职务也可以托付给一人以上来履行。至于司法的职能，第22条一项写明，司法机关的法律制度由关于司法规范的法律来确定。因着近年来多次重要的立法及修订，此法全面保障了司法行政的服务。借由这个严谨的架构，新版基本法如同先前的版本那样，在序言中阐明，为了将组成特征赋予给梵蒂冈成国，其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职能行使，基本法始终是国家任何其他法规的基础和参考。序言也确认了梵蒂冈司法规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此外，在新版基本法的序言中也清楚重申，梵蒂冈成国政府的任务是辅助国家的使命，并为博德禄继承人的服务效劳，直接向博德禄继承人负责。序言最后表明，一如既往，在拉特朗条约所界定的领土范围内，以及在梵蒂冈成国或圣座机构运作的建筑物和区域内，依照国际法的效力，公务人员和机构职务享有保障和豁免权。在这些地方，治理机关以及所有在真正教会精神的激励下承担不同领导职务、固定为圣座执行服务的人，都获授权行使相应的权利。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夫妻向生命开放，但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越来越多夫妻就算没有任何避孕措施，也很难怀上孩子。然而，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对生命的开放不局限于亲生子女，即使没有孩子，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家庭课题。首先，我们来聆听一个实际案例。

玛丽·路易和安德烈结婚十几年了。刚开始时，他们两人都希望有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但首先，新婚时得先安置住的地方，然后是先生要去进修。接着他们想，在有小孩之前，还是先把工作稳住要紧。最后，他们两个终于觉得是该有小孩的时候了。他们心想，再过几个月，玛丽·路易一定会怀孕的。可是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玛丽·路易的肚子却什么消息都没有。越来越多亲友、同事问他们，什么时候才打算有小孩？尤其是祖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愿望，让他们倍感压力。先前他们还可以找很多借口，说他们不急、还早等等。但现在他们却越来越常听到亲友隐隐的责备。你们的二人生活过得可真惬意呀。或者，你们根本就不想对生产报国做任何贡献。每当玛丽·路易获知女同事或年轻时的挚友怀孕或有小孩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没有办法很衷心地替他们高兴。渐渐的，他就和有孩子的朋友越来越疏远，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他们谈话中三句不离儿女经，以及他们对儿女成长所感到的喜悦。每次他插不上嘴时，心里的那种痛就越来越强烈。由于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们就决定寻求医疗协助，了解了该透过哪些检查来找出不孕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生活原则。为了做这些检查，在这段期间，他们必须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性行为，甚至必须克制突然想亲热的冲动。此外，还要和医生进行多次咨商会谈。最后，他们终于知道，他们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怀孕，而原因完全落在先生安德烈的身上。其实，大约有 40% 不孕症的问题出在男性身上。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考虑，看看到底要不要接受医生建议的体外人工受孕法。他们自问，到底应不应该或愿不愿意接受这种负担？这是他们这段时间内最主要考虑的问题。经过一些密集的会谈，包括在一个社会心理咨询单位做的团体会谈，玛丽·路易越来越确定不要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夫妻两人也渐渐达成共识，即使没有自己的孩子，生活一样可以很充实。他们不再祈求天主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而是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将自己的能力和情感投入那些特别信任他们的人身上。有好长一段时间，玛丽·路易非常伤心，因为她不可能成为母亲，不能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传给自己的孩子。直到他的上司托付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他才发现，因为没有孩子，他才有可能接下这项任务。他越来越惊艳到，这个任务让他觉得非常充实，觉得自己被需要。这工作给予他生活的意义，而且自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母性特质。

谈到不孕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土会士古伦神父一起发表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现在没有孩子的夫妻比以前多很多。有很多人是不得已的，但有些人却是自愿的。这些不得已而没有孩子的夫妻，可能终其一生都会因此而悲伤。但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成功地将原来投入家庭的精力转到职业生涯上，并过着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有些人除了正职以外，还参与许多社会慈善活动，热心服务堂区、邻里，参与社区中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活动以及社团等等。而那些有意识决定不要孩子的人，虽然有时也难免因为缺少孩子的家庭生活而觉得遗憾，但透过将精力投入生活的其他领域，他们的父亲及母亲特质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古伦神父则提醒道，允许悲伤，才能从无子的现实中走出来。他在课程中遇到许多很想要小孩却无法如愿的夫妻，他们的内心非常忧伤，要他们和原本想建立大家庭的理想告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古伦神父无法马上给这些夫妻什么建议，但他认为他们第一步该做的就是为自己无法成为父母而悲伤。只有他们能勇敢地为这种情况悲伤时，才有可能接触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新起点。只有他们面对这个悲伤时，牧灵工作者才能和他们一起思考要如何面对没有孩子的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能结出果实，但除了孩子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结出果实的可能性呢？有些人在职业上结了丰硕的果实，他们成为很好的教师或幼儿园老师，或另一些人发展出其他的方式，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也有一些人积极为孩童服务，为自己在教会内的带子带女，为生活有困难的孩子，为罹患绝症的孩童、残疾的孩童以及第三世界的孩童服务。

心理学家艾瑞克森认为，传宗接代的意思是丰硕多产，这原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非只能透过孩子，让自己的生命能够持续开花结果的方式有很多。例如，艺术家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创作的东西唤醒了许多生命。音乐家则以音乐愉悦人心。有一位无法生育的妇女收养了一位很难照顾的孩子，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种特殊的天赋。因着她无法生育的遗憾，她有机会去接触一般人没有机会接触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姻虽然有它本身的问题，但也含有许多契机。通常，孩子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因素。当这个因素不存在时，夫妻之间的相处就必须更用心去经营。夫妻俩必须有一个比自我更重要的目标，否则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消耗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对有些人而言，追求灵性的生活就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若夫妻两人都走在追求灵性的路上，他们的眼光就会跨越自我而仰望上主，这将使他们合一。另一些夫妻则跨越自我，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这也会使得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夫妻为他人敞开大门，款待客人对于他们来说是神圣的使命。没有孩子的夫妻需要特别的共同生活文化，以使他们的婚姻能长久，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我们介绍了膝下无子的基督徒夫妻的苦楚。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与孩子在一起的生活经验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建议这样的夫妻多多和邻居的孩子、侄儿、外甥相处，来获得这些经验。只要能付出时间去体验，这是非常值得的。再者，即使没有孩子，也必须时常反省自己可以利用哪些方法来发挥父爱和母爱。我是否过得太舒适了，只想到如何极力扩大自己的享受？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在家庭中以言行表达信仰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守斋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如何在现今实践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灵性遗产，如何在恃强凌弱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世界中活出服务和接纳的风格，又如何持续信赖一个不免出现危机和矛盾的教会。只是三名青年向教宗梁十四世提出的一些问题。教宗于八月六日睦邻访问意大利温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教宗抵达后的首个活动是与聚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广场上的青年们会晤，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借此重申一些重要的观念。首先提问的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名青年，他问道，如何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教宗结合这位青年的国家背景指出，克罗地亚三十年前还在经历战争，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危险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中，由方济各会会士长期推动的对话教育，也为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共处做出了贡献。教宗表示，现今忠信于这个关怀的传统，意味着要逆流而行，进化技艺，培养修和，在企图利用宗教身份形成对立局面的社会内，基督徒将越来越蒙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面对方济各大家庭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领悟福音的根本精神，该精神反对死守教条的心态，它不会使人变得盲目和暴力，反而使人变得敏锐细腻和关怀备至，始终跟随耶稣，接纳所有人。这并不容易，但会带来很多喜乐。教宗还指出，做基督的见证人是一件既迷人又费劲的事，因为这有助于心思意念跨越人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克服由有害的资讯和偏见的高墙所造成的恐惧。第二名青年向教宗提问，如何向天主说出一个完全的勇敢的事，避免手扶着犁而往后看，不被旅途的艰辛和牺牲所压垮。这位青年还进一步询问，在教宗个人的圣召道路上是什么给予了他的帮助。教宗回答道，今天由于有时对自由有一种混淆的解读，我们误以为在人生中什么也不能做真正的决定，因为我们生活的背景迅速的变化，且我们自身也发生很多改变。然而正因为如此，恐惧也随之增加，自我迷失的可能性也更大。在这个背景下，勇于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也许正是最具革命性的举动。教宗继续解释，做出长久的决定，并不是把我们困在一个笼子里，却是我们向更大的活力敞开。爱是一场出走，是一条需要发现的道路，是一段天主与我们同行的旅途，而这是每个圣召的真正意义。关于教宗个人的圣召，教宗表示，就我的经验，我可以说，上主从未让我孤单一人，他始终陪伴我，同时也赐给我一些同行的人。如此，在蒙召成为司铎、奥斯定会会士、传教士的圣召中，我发现了一道光，
他引领我直到今天，直到我应该对一个独一无二的召教回答是的时候，就是成为教宗的召教。最后一名青年向教宗请教，如何效法圣方济各那样，在教会内出现绊脚石时，依然服从博多禄继承人，并留在这份修补的爱中。教宗指出，耶稣十分关心合一这件事，而这已是梁十四世牧职格言的核心。那些在耶稣身边成了弟兄姊妹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根本不会相遇或来往。今天，我们的城市也充斥着使人分开的无形高墙，但这个教会的奇迹至今仍在发生，感谢天主。当我们彼此承认是兄弟姊妹时，多少的歧视与不平就会立即消除。此外，教宗还指出，合一的另一个幅度是运用权力来服务，不是支配，而是服务；不是攫取，而是接受；不是抓住不放，而是归还。这就是天主的生命，他修补教会，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一个让人休息和救恩的地方。天主召教了圣方济各修补他的家，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永远在施工的工地中，也有各自的作用。

0: 个伟大人性成了道路、真理及生命，为我们每个人开辟道路，好能成长得愈加圆满。这正是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后依然吸引人的原因。他非凡的人性促使他放弃既定的道路，从而开启一条更符合耶稣旅途的新路。面对从欧洲各地来到亚西西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大胆相信福音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自由而充满人性，拥抱贫穷姐妹。教宗引用这次青年聚会的名称及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说，你们要前行，更好地说，我们要前行，走到边缘地带，在那里不公不义和少数人的霸道否定很多人，太多天主儿女的尊严和梦想。教宗坦言，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我们，就像圣方济各的遭遇那样。然而，脱离实力至上的文化，并且打破那是人彼此隔离的高墙，绝对不是背离家庭、城市、传统，而是帮助他们摆脱那些制造来让人恐惧且无知的鬼魂和仇敌。信赖天主，意味着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弟兄姊妹，应当加以欣赏，为之服务，而不是实施剥削和支配。亲爱的青年，让你们为爱的文明投下一票。教宗对在场众人发出这项呼吁，并指出，为数众多缔造和平的人的面容变得效似基督，在最悲惨的死亡情境中为生命效劳。
1: Signore, fa che io non cerchi tanto di essere consolato quanto di consolare, di essere compreso quanto di comprendere, di essere amato quanto di amare, poiché è nel donare che si riceve, nel dimenticare se stessi che si ritrova se stessi, nel perdonare che si è perdonati.
0: 教宗最后提及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期勉他们不仅懂得要前往何处，更要知道如何前往。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显圣容瞻礼是一个在我们心中激起信德和莫大喜乐的圣教会的庆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的圣容，天主的圣容。读经选自马窦福音17章1至9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于是耶稣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今天的读经记载，以苏带着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位宗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以苏是天主第二位圣子，他降生成人后把他的天主的容貌隐藏了起来，现在他的容貌改变，就是把他的天主的圣容显示出来。三位宗徒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是在一座高山上，这座高山叫大伯尔山，有500多米高。在圣经中，山有特别的含义，代表天与地衔接的地方，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也是我们与天主相会亲近的地方。上高山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要上高山必须一台阶一台阶拾级而上，登山的路并不平坦，是很辛苦的，越是到了高处越是吃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面见天主的圣容，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三位宗徒是在耶稣的带领下登上了高山的山顶，才有幸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这在告诉我们，要想进入天国，永远想见天主的圣容，更是要在耶稣的带领下跟随耶稣走苦路，不断攀登天主临在的高山。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在高山上，耶稣在三位宗徒面前所变的容貌是怎样的呢？圣诗马窦记载说，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由此可知，耶稣改变的面容有两个特征，一是洁白，二是发光。圣经用光来指天主。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正当耶稣显圣容时，伯多禄看到旧约中的梅瑟厄里亚在与耶稣对话，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非常愿意享受这样美好的与天主同在的经历，希望天天和耶稣住在山上，再也不要回到世界里。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伯多禄的建议，随即带着三位宗徒下山去，回到人群中，因为还有许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拯救。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不是去逃避世界，而是要回到世界，服务世界，圣化世界。我们不能只在堂里和家里念经祈祷，我们要走出圣堂门，走出家门，把基督的喜乐和平安带给社会，带给世界，勇敢地面对世上各种的痛苦和艰难的考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把基督的福音真理和救恩传给我们的父老乡亲，传给
祖国的同胞们。福音叙说，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谁都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世上所有的人事物都要消逝，唯有主永远长存。我们的眼目要从人事物中转移开来，注目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身上。人若定睛在主的身上，就能凭着信心去胜过难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困境中得力量，得平安，有喜乐。我们未曾同耶稣在圣山上，但我们可以祈求耶稣恩赐我们内心的光照。主耶稣，请帮助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容貌，让我们的面容呈现出基督信徒的容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赞美天主，光荣天主。